0: 跟着感觉说，
1: 전생에나라를구했네，
0: 上辈子拯救了地球，上辈子拯救了太阳，
1: 对，
0: 上辈子拯救了宇宙。
1: 哦，宇宙，우주까지나올수있겠네요。哦，뭐다쓸수있죠，사실은요。
0: 对，但是常用的是地球。
1: 啊，地球，
0: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随便可以改嘛。
1: 对对，中文常用的是地球，韩语常用的是
0: 国家。
1: 国家，你老公每天做饭还接送孩子，羡慕羡慕羡慕死了。
0: 是啊。
1: 你上辈子拯救了地球吧？
0: 哼，是他上辈子拯救了地球，这辈子才能娶到我。不好意思，有点骄傲啊。
1: 뭐그렇게뭐좋아요뭐好很好。자단어보겠습니다남편
0: 老公
1: 老公밥을짓다
0: 做饭
1: 做饭맞이하고보내다
0: 接送
1: 接送孩子이제보통이제아이데려다주고아내를맞이하다
0: 娶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